我刚住住了口门里下，离他兄妹十岁，但现在为分帮队在写。哎呀，你哪写得到这干相思情？脑袋想起来子，记得当初那楼阁前浪下，我也谁在打死我真，你夫人说不肯。那么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，阿为得你屋里向女子高些子。哎呀，后来了念那些门里的呀，一身不。看起很是吃力，这样子规矩应该配听着呀。阿伟，那你谁是干？

0: 上去的和无上对了吗？没听上去，想着本来是妹子呀，那还叫做亲妹子叫
1: 姐姐呀？
0: 什么叫做亲妹子呀？
1: 哎呀，王子妹子马上亲你，刚不就听到那。

0: 上月份听清楚，为是了后队山朗向前头大王见我三十，见到后门里领的军阵带了一来早，北洋五少不理接人之志，带着雷朗向西，给总的一个米雷出来的，我哎呀难为人家。嗯，弟妹，虚的虚词相称，为是见我姐姐嘛。
1: 哎呀，我见了你姐姐，你神武的三十，见了你三十。